后来偶尔想起了这杯疏忽的事，又再上去不做，但我为何要上去？盖上第一盖子就行了。那好吧，那我就再下去。现在我终于盖好了第一盖子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

身下士带进来的猎物，四周躺着鲜血和肉汁，这下我该能嗜睡那渴望至极的觉吗？什么也不会来打扰，谁也没有跟踪，地衣上面好像至少到现在